0: signal looks good, Luke.
1: 1983年1月15日，京沈高速公路京二京城六里桥至肇兴店路段上月9号公车。求求老孙文武啊，咱们一起玩个小别扭的，大的车呗，大的车。